5h du matin, je rentre chez moi. Mon corps à Paris, mon cœur à Gaza. Mon âme à Alger, mon ex à Casa. Ma meuf à LA me prend dans ses bras. Je me sens chez moi nul. بالشرق وصحابي بالغرب وامي بالذات وتمسكي بالارض بتفاجئ من حالي لما في ضغط بس عمري بنساش تربيتي بالحرش بس عمشي مو النول